泉州开元寺特派传冠法师前往福林寺，劝请红一法师回城避难。传冠

0: 我都拒绝接受。
1: 王老师，
0: 我决定走了。少奶留个纪念。
1: 王老师，
0: 我知道，其实你也蛮难的。
1: 王老师，
0: 重上浪潮就像一艘大船，这艘船是一定要航行下去的。

的越做越好。

一只船孤独地航行在海上，它既不寻求幸福，也不逃避幸福，它只是向前航行。底下是沉静碧蓝的大海，而头顶是金色的太阳。将要直面的与已成过往的，较之深埋于他内心的，皆为微末。

0: 张总，原机件一点备货都没了，车间只能暂时关停了。
1: 那我知道了。
0: 我就想不明白了，就这个元器件最近不合格几批了，还不如换个合作方，现在严重到只能停工了，进到了哪一出啊？
2: 进了这些垃圾元器件，你以为我愿意吗？
0: 天哪，价格还比别的地方贵那么多，真是给咱们挖了个大坑。你说吴总也是，咱们做好了他也跟着赚钱吗？为什么要坑咱们？
1: 行了，现在抱怨有什么用，我来想办法。对了，好人没打架，别太沮丧了。
0: 哎，

0: 原生东方集团董事会空出了一个位置，你是最有力的竞争者。
1: 本来呢，去年就该替你进董事会。
2: 普航创投是袁氏的大股东，有沈能力的支持，再加上我，问题就不大了。
0: 但是你们董事长好像推荐了其他的什么人？
1: 等小豪回来，你们这些做叔叔的可要多教他些本事啊。
3: 周总，开会了。
4: 彭叔，到时候我有啥不懂的，安排个人跟我讲一下，因为各部门我也搞不清楚情况，我这刚回公司。
5: 小事。
4: 行。哎，我妈就突然让我回来，我也。
6: 小豪。
4: 哎，周叔，
6: 真的是你啊！
4: 好久不见。
6: 是啊，好久不见。我跟你爸爸都约好了，今年下半年要到英国看你比赛了。怎么突然回来了？
4: 本来想再待半年，还不是我爸非要回来，说是早点进公司熟悉业务。
7: 董事长的意思啊，让小豪先熟悉一下各个部门的情况，然后挑一个部门上班。
4: 周叔，不介意吧？
6: 瞧你说的，你回来我很开心啊。来，坐我旁边。
4: 好，
6: 有什么想问的想知道的直接问我啊。
7: 好。
8: 周总，人到齐了，可以开始了。
6: 好。
9: 哎呀，这颜色真好看哎！哎，但是人家百日酒不都是给那个新生儿买东西吗？或者是包个红包什么的？你这送了一个这么贵的围巾，哎呀，薛来一准说你乱花钱喽。
10: 那不是，刚生了孩子，大伙都盯孩子。
9: 嗯，
10: 孩子不缺人惦记，但有人注意妈吗？
11: 你说薛来十月怀胎遭罪忍疼的，生孩子还有危险，谁想着他了？而且他这围巾上街看了好几回了，都舍不得买，正好今天你帮我给他带过去。
9: 你说你在别人面前都表现得咄咄逼人的，这宁愿别人怕你记恨你的，其实谁知道呢，我们家小慧心里面是个特别柔软的女子。
10: 那也是得值得的人才能对她好啊。
9: 那是。行，那我就给你带过去了。你真不跟我一起去啊？
10: 我可不去。薛来知道我
9: 啊，
10: 我这一想到他们家七大姑八大姨全在那儿，我就头晕。而且我今天还约了人访谈，你觉得哪个衣服好啊？
9: 哪个衣服好？你这约了谁呀？我平时看你穿衣服也没这么纠结呀。是个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啊？嗯，
10: 何雨山回国了。
9: 啊，何雨山？哪个何雨？当年和周航好过那个，他主动找的你啊？
10: 嗯，
9: 你前女友找上门，怎么看都来者不善。
10: 没你想的那样，十几年了，早过去了。
9: 我问你，他结婚了没？
10: 没有啊。
9: 你听我说，你不能不把这个不当回事儿了。那个，我要是没记错的话，那会儿你跟周航刚谈恋爱的时候，他是不是还闹过几回？而且他那会儿他家出事儿，周航不是还回老家陪了他一个多月吗？
10: 他爸是周航的导师，而且两家世交，那时候他爸爸去世了，周航回去料理一下也是正常的。
9: 正常？你觉得正常？我觉得一点都不正常。你听我跟你分析啊，是他是他爸的学生，是世交，但是他回去干嘛的？治丧，要一个多月吗？我觉得这女孩不简单，你不觉得她就是故意在那装柔弱、装可怜，给你添堵吗？这男人看不出来绿茶的招数，谢灵慧你不应该看不出来啊！
10: 哎呀，看得出来，看得出来。
9: 你啥意思啊？哎呦，你能不能别一副不在乎的样子啊？我发现你这个人太要面子了，自尊心又强。这明明心里面介意的要死，你干嘛不表现出来呀？隔了这么长时间又主动找上门，跟你说我们得全副武装，你这两套都不行，太职业了。你让开让开让开，
10: 我跟你说我让开让开让开让开，
9: 一点都不上心呀、啊、你这几套都不行，这个也不行，颜色太深也不够女人。哎，这个长款，长款你试试，你给我比划比划，来来来来来，看看。 的就是这种云淡风轻的高级，还有小慧身上不把对方放在眼里的傲慢随性，可以齐了。
10: 有你真好，小何。
9: 告诉你，小慧，这职场啊是你的战场，但是家庭可是我的主场，对付这些老妖精小妖精的我有的是招，得听我的，知道吗？
10: 嗯，
5: 还不错。
9: 你记得上次那个房子？
10: 天哪，林慧，
11: 好久不见呢。
10: 可不是嘛，多少年了？
11: 得有15年了。
10: 嗯，差不多。
11: 你这和上学时候没变化呀，还是那么年轻漂亮。
10: 得了吧，你净夸我。我看你倒是比上学的时候美多了。陈医生，你愿意做我的专访，我都惊着了。
11: 你可是我们要专访的重要人物啊，我还很期待想听听你这么多年的发展呢。
10: 好啊。
11: 哎，我工作的时候不喝酒，因为我得保持这儿的清醒跟逻辑。
10: 哎呦，还这么正经，我还说这么多年没见，咱们俩应该先叙叙旧呢。
11: 没问题啊，咱们先把正事儿做了，采访完看看还剩多少时间，踏踏实实聊。那咱们开始啊。
10: 行，听你的。

0: 作为一个女人，自己在海外闯荡，确实挺难的。好在我有一个很特别的朋友，他呢一直欣赏我的才华，支持我的创作，特别是在我每次遇到了困难、心情低落的时候，我只要跟他通个电话，听到他的声音，立刻觉得满血复活了。哎，是不是每个人的生命当中都需要这样一个 soul mate？
1: 你真幸运。
0: 是。哎，你猜猜我这个 soul mate 是谁？你认识的哦。而且你跟他很熟悉。
1: 是吗？那是谁啊？
0: 陈怡啊。
2: 嗨。
0: 否则的话我怎么会把所有的版权都交给他处理呢？嗯。你刚才是不是误会我这个 soul mate 是你家周航了？
2: 有没有？
3: 你太有意思了。
2: 圆满成功。
3: 进。
4: 谢谢啊。
2: 哎，说曹操曹操就到，我忘了说了，今天晚上正好约周航一起在这儿吃饭，雨山也在这儿，多巧，快坐。
0: 哎呀，那既然你们俩约了吃晚饭，
5: 那我就别给你们当电灯泡了。
2: 哎，别呀，你坐坐坐，好不容易赶上，快坐着坐着，不许走啊！你说那么长时间没碰着，然后也难得周航有空，平常都特别忙，正好聚在一起，多好啊！啊，
0: 方便吗？
4: 当然方便了。什么时候刚来浦航
0: 啊？啊，是来了几天了。

0: 许山，你现在还是自己一个人呢？
1: 啊，是一个人。
0: 你在国外那么多年，就没有合适的吗？
1: 男朋友肯定是交过来，不过呢，就没有那种适合走进婚姻的，所以还一直单着。嗯，
0: 那周航怎么也不给操操心呢？这都从小一块长到大的好朋友。哎，我那次去你们办公室，有一个什么陆总，我觉得那个人挺合适的，一表人才，很优秀，我觉得跟雨山挺合适的，你说呢？
1: 周航，你什么时候把那位什么陆总介绍给我认识认识啊？
0: 我来。

0: 来，他们男的都不太擅长这种事儿。下次我组织介绍你们认识，来，咱们喝一口。
1: 嗯，来，
2: 来。
1: 像你们两个基因这么优秀，怎么一直都不要孩子呀？
0: 这个问题让周总发了言，这周总一晚上都这么沉默，什么情况啊？
2: 工作忙，再加上可能小吴还没有做好这方面的准备，我就
3: 做好准备了，做好准备了。雨山，你是第一个知道这个消息的人，
1: 真好真好，为你们高兴啊、哦！来来来，提前祝贺你们，
0: 谢谢谢谢。你不打算要啊？这毕竟不年轻了。
1: 对，其实我可以自己生一个。
0: 那你意思可以接受那种就不结婚生小孩啊？
1: 这种单亲妈妈在国外还挺多的。
0: 那你很前卫啊，是不是？
3: 但是按照常理还是应该先找对象。
1: 也对哈，那以后找对象的事就拜托你们俩了。
0: 拜托我，指不上他。
1: 那个，我一会儿啊还约了一个朋友，第二场，你们慢慢吃啊，我就先撤了。
0: 咱们这么难碰上，你跟那朋友说能不能改时间呢？
1: 这还真不太好改。我这次来浦航，每天都约好几拨人。
2: 嗯，吃好了吗？
0: 你看你这话说的好像撵人家似的。来，我送给雨山。
1: 哎，别送了，别送了。哎，你坐这吃吧，别送了。哎呀，
0: 太难得了，聚这一次，下次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了。哎，你要是那个在浦航有什么事儿，你就给我打电话啊，你别找他，你指望不上他，
3: 他那么忙发信息都不回呢，你找我。
1: 行，保重哈、
0: 啊。好嘞、啊，
3: 再见。
1: 哎，专访的事情就拜托了哈。
3: 放心吧，啊，拜拜。
2: 拜拜。
1: 来，老同学，抱一个呗。行，那我先走了啊。
3: 哎，再见，
1: 慢
2: 点，慢
1: 点
2: 啊。
1: 我不送你下楼了啊，拜拜。

0: 你今天特别不对劲。
1: 我哪儿不对劲了？
0: 哪儿都不对劲。
1: 我看你今天是有点不太对劲儿。
2: 不吃了，饱了。
3: 我还没吃好呢。

0: 据中商浪潮独家披露，原预想投资合伙人吴跃亭在职期间，为使旗下项目顺利推进，曾多次纵容、操作、主导项目商业数据造假、夸大等行为。其违规行为涉及该公司正在推进的讯文通讯、华科远见等多个热门投资项目，其中尤以华科远见项目数据造假最为严重。
1: 这就是你搞出来的采访啊？
2: 口口声声的跟我说你找到了公关中商浪潮的办法来挽回公司的形象，
1: 你搞的这是什么东西？
3: 这江一迪又闯什么祸了？
4: 中商浪潮关于咱们公司的那篇报道
3: 你们没看啊？
5: 看了。
3: 江一迪负责的捅了个大娄子。
5: 不是，这不都把锅扣到吴总头上了吗？丁总有必要这么大反应吗？
3: 上位失败，代理期又出这种事儿，这锅呀扣在谁身上，咱们公司的人都没得跑。
5: 我要是丁总啊，我杀人的心都有了吧。
4: 你们再往深处想一层，说不定啊有人正等着把这口黑锅扣上去呢。
2: 我告诉你，现在立刻把这个事情来龙去脉给我搞清楚。

0: 这一天天的降一滴可真够惨的。
1: 何止啊，你们听说了吗？本来华科远见都快拿到宏源的投资了，这么一闹，这事儿算彻底掰了。
2: 这个里头的数据已经全都核实。

0: 试过了是吧？肯定都准确无误。
1: 啊，我跟老徐都谈过了，他说跟对方见了很多次，录音文件都有。老徐是老记者，绝对懂规矩。这要不是玉象投的内部职工提供的数据，他哪敢落笔成文？
0: 那女孩叫什么来着？
1: 江一迪。
0: 哎，你说他为什么自己爆料啊？之前可是他跑到这儿公关的，非要给他们公司来点什么正面的报道。
1: 我猜可能是因为他跟吴月婷的特殊关系吧。
0: 什么关系啊？
1: 那之前不是一直传说他就是破坏人吴月婷婚姻家庭那第三者吗？吴月婷回归家庭了，他可能接受不了这个结果，得报复呗。再说俩人在一起那么多年了，这玉象投资很多项目都参与了，知道秘密太多了。
0: 不是，我就不相信这种传闻。职场里想搞哪个女的吧，就肯定说她跟谁跟谁有染，就这种方式特别下作，你知道吗？你怎么着，你用这种方式，这女的就她的能力成绩全都抹灭了。
2: 我们玉象投资
0: 就恶心这种方法。
3: 你为什么要这样说我们玉象投资啊？有一个字是真的吗？你们为什么要这样胡编乱造呢？
4: 就是你说的，你怎么说我就怎么记啊，一个字不少，一句话没改，自己看好了。
0: 我怎么吵起来？
3: 我什么时候说过这些了？你
5: 徐老师，我真的就是想了解一下啊，为什么你要这样造谣重伤我们玉象投资？
4: 笑话，没按照你们的意思写，就是我们造谣。告诉你，我是记者，是有职业操守的。
3: 你放屁！
4: 嘴巴干净点。
3: 你什么都没有。
5: 好，骂人是我不对，那咱就说事儿，好吧？说事儿，你不是有那个什么录音笔、录音文件吗？拿出来，拿出来，不就知道你说的是事实还是我说的是事实了吗？录音文件呢？
4: 你想要就给你啊。
5: 徐老师，录音文件呢？我问你最后一遍，录音文件在哪？
6: 我自己找。
0: 那边干嘛呢？叮当的这么半天。慧姐，你快去看看吧，那边也打起来了。
7: 谁呀？
3: 干什么你？我干什么？你干什么了？你拿了我们的钱？
7: 胡说八道！没凭没据，我可以告你的。
3: 告我，走走走，你告我，我真怕你不告我。走，走，告我，
0: 你干什么？你干嘛？这么小在什么地方？干什么呢？
5: 谢主编，你来了正好，我就想问问为什么你们答应好了说要给我们玉象投资写正面报道，然后呢拿了好处，为什么写出来的东西是这堆谣言、胡编乱造的东西呢？你每一个字在捏造事实。
0: 江小姐，是不是捏造事实不是您说的算？而且今天你是以什么身份来质疑我呢？我们的读者、爆料者，还是玉象投资的代表？
5: 我今天就想问问，我就想要一个答案，为什么明明拿了好处，明明说好了那么写，要这样胡编乱造？我们到底怎么了？我要的答案有错吗？
0: 我们中商浪潮开门营业这么多年，热线电话从来没有间断过。如果你们私下联络过个别的编辑记者有什么违规操作，暂时我不清楚，也一定会调查清楚。而我作为中商浪潮的主编，我会对我们这里出去终审的每一篇稿子负责任。但是如果是因为没有达到您的目的、您的意愿，就说我们这里出来的稿子是诽谤、造谣、捏造事实，对不起，杂志社不可能惯这个毛病。
5: 这就是你们中商浪潮解决问题的态度，是吧？
0: 中商浪潮一直在秉持着公正客观的态度，在做我们的本职工作。我们的确也因为这个得罪了不少人，但是如果都像您这样一不满意，动不动就跑着来大吵大闹的，让我们记者自证清白，那我们就什么都不用做了。而且法律上还讲究谁主张谁举证，如果怀疑我们，请您拿出证据来。
5: 证据有啊，在他那儿。录音文件呢？拿出来，拿出来就是证据。
7: 行了行了行了，有理不在身高，你这吵有什么用呢？这影响大伙工作。您江小姐吧，这我给你个建议，把你们领导请来，咱们双方坐下来好好聊聊这事儿。
0: 不用， 这个事情我肯定会调查清楚，如果这篇报道确实失实，那我就更要确认究竟是我们的记者失误，还是说有些人别有用心给了我们错误的信息，误导了我们的记者。
2: 报道我已经看到了，我可以以人格担保说我们公司数据造假，这完全是不负责任的捏造。
8: 吴娜，我相信你的为人，
9: 但是我认为像《终生浪潮》这样有分量的杂志应该也不会胡编乱造。
8: 你也做过他们的记者，应该比我清楚。
2: 肖总，你听我说啊，在这个问题上，
8: 投资你们公司我是顶着巨大压力的，你也应该明白现在的市场情况，但是现在这篇报道出来，
9: 无论它是真是假，我都不能冒着这样的风险跟你合作了。
2: 但是呢，
8: 这事已经没可能了，明子说了，

0: 你们俩先看一下，
1: 江小姐，你是觉得我们那篇报道有失偏颇啊？什么叫有失偏颇？简直胡说八道，好吗？你们不能说一套做一套，钱我们也给了，比行业给的标准还高呢。你看你们做的什么事儿啊？
0: 哎，等一下，你的意思是你们付钱了？啊？哦，对不起，我自我介绍，我是杂志社副主编李健。
1: 关于有偿报道这件事，我不知道。那是我们主编给你报的价。那倒不是，那个叫徐德林的。有些话我也不该跟你说那么多。那徐德林呢，是我们主编的人。我说难怪主编会派他去负责这篇报道呢。哦，你的意思是说，是谢林慧？ 不满意我们给的价格，所以故意找茬是吧？那你也不能这么定论嘛，对吧？你知道现在纸媒这种境遇，能出一篇有影响力又不错的报道，真的挺难的。那维持一个高的生活品质，总得有进账吧？其实我们的主编也是为了维持平衡。你们可以维持平衡，没问题。甚至钱的事，我们可以再商量。但你们不能这说一套做一套吧？那多多少少你们也是一家有公信力的媒体，对吗？
2: 你别老，你们真的。其实我也挺失望的。那么，作为杂志社副主编，我跟你道个歉，啊，要不这件事就算了吧。
0: 我凭什么算了？哼，你开玩笑吧？
2: 对事情发生的比较突然，我也是才知道。
3: 那你打算怎么处理？
2: 我通知了公司的法务部门召开一个紧急会议，争取把不良影响降到最低。
3: 务必将公司从此事中剥离出来。
2: 是的，我尽力。
3: 好。
2: 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会提起诉讼。
3: 随时注意舆论的走向。
2: 对，我会的。
3: 那就好。

0: 送礼送健康，体面有诚意，拜访客户，答谢恩师，看望老友，一份滋补好礼胜过千言万语。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佳节团圆心意浓，好礼首选藏文堂。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100%高海拔，100%纯野生，五道高标准，根根好品质，有效成分含量更高，营养价值更胜一筹。
1: 买50克送同品12克，买100克送同品30克。原价2273元的包月装礼盒，现仅需1616元，买5盒再送1盒，足足半年量。原价5900，郑重承诺，同品撤。藏文堂配置多款高端礼盒，满足多场景送礼需求，现场可看、可摸、可选。
2: 否则也太巧了，采访的内容少得可怜，录音文件也不见了。
3: 今天江一迪跟张宏达来闹，
2: 你说要是江一迪演戏也有可能，我不了解他。

0: 能省一半，全房装修半价。比如说像咱们全房的装修，平时要20多万、30多万的装修，现在11聚会半价装修，您来我们一家核心装修，直接给你省10到15万元。
1: 半价装修十几万是最终的价格吗？以前我经常听说啊，有的装修公司呢，装修到中途的时候，这个材料不够拉，什么那
2: 录音机、洗衣机、燃气热水器嘛，还有衣柜、橱柜，对，还有鞋柜这些东西。
3: 反正所有东西都包进去嘛，15万左右吧。
4: 15万，
3: 对，真的是不贵的。
5: 东西一好，价格一稍微。
6: 我有些估计嘛，我想想，你儿子500左右，家伙现价格是13.7，一升新的，一升级的，省了10万左右，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
7: 一家核心是真正的给我们老百姓达到了省心省力省。

0: 我们宁波人说说小白西瓜都蛮有名气的，从八十年代以后到九十年代，小白西瓜了慢慢开始销售了。中国工程院院士陈院士推荐我们种小白西瓜，跟我慢慢就开始种小白西瓜。
1: 帮助小白西瓜重出江湖的陈建平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曾担任浙江省农业科学院院长。2017年，他主动辞去行政职务，回到家乡，成为了南村村党支部的第一书记。地处宁波东吴镇的南村，半山半田，村落陈旧，经济薄弱。2021年，陈建平在这里开启了大学小镇乡村振兴模式的实践与探索。
2: 基于对目前乡村振兴实施过程当中怎么样能够把大学的老师引导到乡村振兴这样的一个战略里面来，发挥他们的专长，来发挥他们的特色，这是我想做的一件事情。大学小镇就是这样就出来了。
1: 天童老街自宋朝以来一直是当地最重要的街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曾经鲜活的庙会、热闹的集市繁华不再。在陈建平的牵头下，一大批年轻的艺术力量沉淀到老街里，他们的到来为老街改造注入了新生血液，也唤醒了沉睡多年的历史文化遗产。山有所呼，海有所应，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不能少。年湖北、海南等考察团专程到东吴镇学习大学小镇乡村振兴模式。
3: 那么通过我们的千万工程，通过美丽乡镇节呢，真正是我们把这个自信心给找回来了，农民的精气神给找回来了，我们的农民是信心满满，我们的乡村是充满希望的田园，我们的乡村是可以实现共同富裕的，可以共创富富的。
4: 我们要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所需所急所盼，让人民共享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发展成果，有更多更直接更实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1: 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千万工程实施20年间。哦，
5: 你好，
6: 我们又来了。哦，你们来了，正好。怎么了？有什么事吗？
7: 哎呀，我家里突然出了急事，我得马上回去。
6: 哦，是吗？今天没有冰淇淋可以吃了吗？哎呀，哈哈，抱歉。嘿，小美，你能等我一会儿吗？
5: 啊，好的。
6: 啊，还有，过一会儿顾客就要来取冰淇淋蛋糕了，能帮我一下吗？

0: 没问题，你走吧，我们会在这里等你的。谢谢，我马上回来。小美，没事吧？在这里等可以吗？
1: 可以的，我在这里很开心的。
2: 你好。
0: 欢迎光临，您是来取冰淇淋蛋糕的吗？
2: 不，我是来买冰淇淋的。
0: 什么？怎么办呢？现在老板不在，卖不了冰淇淋。
2: 是吗？这可怎么办呢？我答应给他买冰淇淋的。
1: 冰淇淋，我要吃冰淇淋。
2: 别哭，妈妈下次给你买。
1: 不要不要，冰淇淋，冰淇淋。
3: 外公，我们帮忙卖不就好了吗？
0: 我们卖？
3: 是啊，你看他都哭了。
1: 我要吃冰淇淋。
0: 我明白了。
3: 店长爷爷他说什么？
0: 他说还要一会儿才能回来，想要我们帮卖一下。
3: 呀，太好喽。
0: 哎呀，这个您要的冰淇淋来了。
2: 哇，谢谢。来，快吃吧。也谢谢你，再见。
3: 祝您一路顺风。
4: 哇，这里的冰淇淋真的很好吃。
2: 吃什么好呢？
5: 我想吃那个闪耀柠檬。
6: 我想要那个彩虹银河。
2: 哇，好像痊愈了呢。
3: 是真的吗？
2: 是的，看来小美你真的很好地照顾了牛奶呢，现在受伤的地方都好了。那么我们来解开石膏吧。
3: 好。
2: 怎么样，牛奶不疼了吧？
3: 哇，看来真的不疼了呢，它一直在跑来跑去的。
5: 是啊，看来病好了呢。
2: 小美啊，辛苦了，所有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你。

0: 不是啊。
1: 嗨，
2: 首次集合美术、书法、摄影三大门类的群众性综合视觉艺术大展。自活动启动以来，全。

0: 鱼鲜为食，与好友相聚，夹着鲜肥的蚬子，生活被浓缩在一道道海鲜之中。随着香气同海水慢慢升腾，在中国漫漫的海岸线上，感受着东港的海之味。地分南北，海亦分南北，不同的气候决定了南北方的海洋环境也各不相同。在福建连江，海域面积是陆地面积的2.7倍，咸淡水交界处的海域藏着一个巨大的海上粮仓，就连鱼中极品形如黄金的大黄鱼在这里也快要浓度超标了。在海味的诱惑下，一代代吃货们一直在探索如何将海鲜与闽菜做法更好的结合。
1: 有点紧张。我

0: 估计这次不成啊，不成，这太不靠谱，都不知道买个单，也不知道哪来的自信。
1: 师哥，
2: 怎么了？
1: 你是原生东方的？
2: 对啊。
1: 那有个项目你们有没有兴趣啊？
2: 什么项目？
1: 华科远见。
2: 华科远见？
1: 对。
2: 那回头你把资料发我。
1: 好。
2: 那我先走了。
1: 慢走。
2: 好，拜拜。
1: 拜拜。

0: 高总已经把集团对谢灵慧的处理意见和玉象投资以及吴月亭那边都沟通好了。
1: 那对方是什么态度呢？
0: 不会再找杂志社的麻烦了。至于谢灵慧嘛，他个人上的法律纠纷他咱就不管了。这个人的个性啊，我早就说过嘛，早晚要出大事的。怎么样，让我说中了吗？
1: 其实从我个人角度讲，我就是想让这件事儿尽快的平息下去，让大伙儿也好安心工作。
0: 小李啊，这回就看你的了啊。高总的意思呢很明确，主编一职呢就不想被聘了，你从现在开始就接替谢灵慧的工作。那当然目前的名义还是代理主编，暂时的，等集团正式任命下来以后呢，那就名正言顺了，是吧？
1: 其实职位都是其次的，我也没那么计较，我就是想在关键的时候呢能够稳住人心。那打分裁员的事儿呢？
0: 签你名单，
1: 不要灰心。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0: 国庆楼市车市迎来销售小高峰。
1: 小影看变化系列报道，绿化带的出圈密码。
0: 萧工新势力系列报道，赓续百年工运血脉，制造纺织服装未来。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十月一直是房产、汽车提振产品销量、冲刺年度目标的核心节点与黄金期。记者采访发现，房企、车企在政策的加持下，利用国庆长假推出优惠措施，争取有个亮眼的成绩单。在城区某楼盘营销中心，陆续有前来看房的客户。目前他们推出4种户型，其中小面积的比较受青睐。项目还推出国庆超值购活动，10月1号到7号预订购房户可以享受每套最高4.5万元的优惠。记者发现，来看房的基本都是工作在周边的人群。
2: 感觉整体的这个环境啊，还有这个配套啊，品质都还是比较好的。我们更倾向于这个小户型嘛。
1: 销售人员介绍，项目今年5月1号开售，目前已经去化2/3。国庆期间看房者更是踊跃。
3: 目前的话，仅剩一栋最后一栋小高层1号楼没有开盘了，90%以上基本上是首套刚需的年轻人为主，基本上每天的话在100到150度左右。
1: 对普通购房者而言，当下更像一个政策友好、价格磨底的窗口期，自住和置换需求可以多跑盘、多看房，把目光锁定核心地段与优质产品。与楼市一样的还有车市，在理想汽车萧山奥体印象城零售中心，不少意向购车者对理想 i9 比较看好，新车型硬件全套升级，空间、底盘、智驾都更强，纯电续航300多公里。
4: 家里面也想考虑换一部车嘛，所以就来逛逛看看，还是新能源吧，因为相对来说

0: 来说还是电省点钱，然后之前两部油车嘛，换一部电车就可以方便一点。
1: 相关负责人介绍，零售中心对国庆期间购车的客户也是推出了抽奖活动，这几天门店整体客流比较旺盛，很多家庭客户都是趁着假期过来。
2: 我们主要是在这个花色选择跟这种品种搭配上下足了功夫。
3: 激荡公运薪火相传，从牙前火种燎原到萧山工人阶级觉醒奋进，徐梅坤引领浙江早期工人运动，杨之华以笔为剑唤醒工人觉醒，红色工运的浪潮从这里奔涌而出，也为萧山纺织服装产业埋下了红色基因。
4: 从百年前的工运烽火到如今的产业浪潮，萧山纺织业始终在时代浪潮当中勇立潮头。今天我们就走进萧山的纺织企业，看看工运红如何蝶变为产业红，又如何在 AI 时代焕发新生。那在我身旁的呢，就是我们恒远新材的毛总。毛总你好。毛总，那恒远哈，作为我们萧山老牌的化纤纺织企业，又是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的链主企业，那它是怎样走好产业的转型升级之路的呢？
5: 其实我们整个公司呢，这么多年来一直是在专注于化纤这个领域。像我们这样的传统化纤行业，原来一直大家认为是高耗能低效的，那么在这个大环境下，我们争取每年进行升级，整个公司达到低能耗又绿色环保，然后又高效的产出。那这里呢，就是我们的成品原料。多年来我们一直专注于我们的产品的质量和稳定，所以客户对我们的认可，我们的产品现在已经需要到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
4: 在恒远，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技术升级，更是对绿色发展理念的坚守。那在如今的 AI 时代，当人工智能融入到传统纺织服装产业，又将会蹦出怎样的火花呢？接下来我们就到杭州知一科技有限公司，看看他们是如何用 AI 赋能服装产业的。你好，打扰一下，我看你们在这个讨论，你们现在在做的是什么？
6: 我们是在做一个服装的一个 AI 设计的一个工作，所以在设计端会考虑市场的一个趋势，它这个趋势会比设计师他的一个主观的一个直觉会更精准，生产出爆款的几率也会大大的提高。我们给服装设计师提供了大量的 AI 工具，包括自由改款、灵感成款，还有服装换色的工具，大大的降低服装商家在真实的营销上面的一个成本。
4: 从主观经验做设计到靠 AI 精准预判，知一科技让我们看到了萧山纺织服装产业的未来。从传统织造到绿色转型，再到 AI 全域赋能，
3: 一代代劳模工匠
4: 用行动诠释着工人阶级的担当。工运红从未褪色，它正以产业红的崭新姿态，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7: 国庆假期，不少市民选择出游休闲，也有一些学生把假期过成了学习模式。在萧山图书馆，一张书桌、几本课本，成为他们假期里的充电站。早上9点多，萧山图书馆开馆没多久，馆内座位基本座无虚席，有的专注阅读，有的轻声交流，共同沉浸在知识的海洋中。华前程是萧山中学一名高一学生，他告诉记者，从10月2号开始，几乎每天都会来到图书馆复习功课，完成作业，为假期后的考试做准备。
8: 3-4天，我每天上午是8点多来这里，然后因为这里比较安静，我就选择在这里做作业，晚上的时候5点多回家吃饭。
7: 一楼绘本馆中，台上台下亲子绘本阅读活动也吸引了不少孩子，大人陪着孩子一起听故事、看绘本，在阅读中度过亲子时光。据统计，国庆前3天，萧山图书馆平均每天到馆人次超过4500人。国庆7天，图书馆每天正常开放，开放时间调整为冬令时，每天8:30至20:30，为市民假期阅读学习提供便利。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萧山区首届群众视觉艺术优秀作品展开幕式在萧山画院启幕。本次展览是萧山区首次集合美术、书法、摄影三大门类的群众性综合视觉艺术大展。自活动启动以来，全区各行各业文艺爱好者踊跃投稿，
3: 累计征集作

0: 作品500余件，经过专业评审，共评出100件入展作品，其中金奖9件，银奖15件，铜奖24件。参展创作者扎根萧然沃土，体察城乡蝶变，以画笔描摹山河风物，以笔墨抒发家国情怀，以镜头定格人间百态，
1: 深入田间地头吧，来表现萧山的风土人情。就通过画笔描绘这些景物，来抒发对萧山的风土人情的这种情感。
0: 此次展览将持续至10月28号，是萧山区群众视觉艺术创作成果的一次集中检阅，也是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的生动实践。据了解，全区现有美术类社团24个，书法类社团27个，摄影类社团23个，广泛覆盖各镇街，全民艺术普及持续走深走实，越来越多群众拿起画笔相机，在生活中发现美、记录美、创造美，形成人人可参与、人人能展示的良好文化生态。本台记者报道。
2: 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外卖员、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日夜奔波，穿梭在街头巷尾，保障着城市的高效运行。一顿
3: 先机造句，
4: 来，我给你摆个老实门阵啊，我是真的舍不得你走，你来了以后，我的葫芦松活得多。我觉得哈，你就是个。你就是个天生的管教，实在是不行呢，你就在我们这个地方啊

0: 我去上个厕所啊。
1: 你这
2: 还能有我们刑警队吗？周末我约了几个兄弟，现在都开始当领导了，要没事一块儿呗。
0: 去不了。
2: 为什么呀？
0: 山里人，进城太远。那我忙去了啊。
3: 林斌，
4: 哇，你走吧，走。
0: 哎，你别推他，别动。
4: 关你啥子事？站过去。
1: 说什么？就跟打闪闪的。
4: 赶紧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3: 林斌，
4: 我喊你跟我站起来呀、啊！
3: 我喊你站起来，听到没有？
4: 你给我站起来！
0: 怎么了？
4: 那耍赖皮的。
0: 有事说事，怎么了？
3: 我不该在这儿。
0: 你不该在这儿，那大家谁该在这儿啊？我该在这儿啊。起来，别让人瞧不起啊，自己起来。
3: 彬彬，
0: 起来，起来，给我起来啊！
4: 你别放手。
3: 哎，放开啊！
4: 啊，你别动我哥，
3: 快
4: 打、啊、
3: 看什么看，不服啊？
4: 大哥，你别碰他手，
3: 他谁他妈大哥？叫杜警官！
4: 警官，我错了，别动我哥！
5: 蹲下，把我们扣枪蹲下！快！

0: 那你忍了很久了吧？
1: 不是，他十几年了。然后你们俩就造了这把枪。
2: 说这枪不是你们的，我跟你说，在台球厅，你们两个小子把这枪掏出来的时候，我可有二哥哥证人。放！接着，你们就把李超弄死了。
1: 李超死了？
2: 死了。如你所愿。我当时没开枪，不是我杀了他。
3: 我刚才要说李超是被枪打死的，我说了，让他去路中，像我俩有这个本事吗？实在不行，想办法找人呗。
4: 就是，要想个办法。哎，小根烟，啊，来来，我听你同学说，他个区里面有点熟，你看能不能？
3: 让他给那个区教育局啊打个招呼啊！我跟他不太熟，好几年都没联系了。啊！我有这么一个女儿，我们就在这个大山里面，这辈子就这个样子。
4: 他是想玩吧？你拿去抽，
3: 拿好去。 今晚就不想回去了，不然又要打破娘，是不是？